0: 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菠萝的街头。
2: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精彩。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5: 孩子，你听，
4: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5: 香好甜呐、啊！
4: 人生海海，
6: 人生海海，
4: 尽管忙忙碌碌，
6: 尽管忙忙碌碌，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6: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5: 发现美，
4: 传播美，
5: 传播美。
4: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义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1: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礼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5: 五一福博邀你行。
6: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 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7: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8: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怎挽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壳会走。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竞速低空新赛道，博罗发布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南岳大地写论文，博罗县域发展调研座谈会召开；全国首站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在博罗泰美开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4月28号，博罗县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恒河镇举行。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正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落地双向奔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空中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以及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活动。周耿斌、孙宇强、黄建波等领导共同启动博罗县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活动发布首批23个低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公共服务、文体消费、生产作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同步发布26个技术供给单位清单，可提供研发制造、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基础设施等配套能力。会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孙宇强说，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地处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年来博罗立足区位优势、空域资源和产业基础，主动谋划低空经济。2025年首条嵌入百千万工程的低空航线从深圳华强北直飞博罗恒河镇，2026年博罗直升机场通过备案并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云端博罗迈出关键一步。他表示，博罗将继续当好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福田区对接交流，为低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会议现场开展了招商推介，博罗从区位交通、产业基础、文旅资源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呈现了博罗发展低空经济的根基和潜力。当前，博罗正依托3+3产业体系，规划布局多个 B 类通用机场，大力推进云端博罗项目，以批复设立10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成罗浮山旅游文化广场、恒河郭前村、恒河大部围3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同时，博罗深入实施博罗云眼工程，建成19个无人机机库与起降点，为低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会上，四川卧飞长空、深圳高度创新等企业代表分享行业趋势、企业发展思路，邮储银行与广州理工学院分别介绍了金融助力与人才培育方案。现场还举行了以县域低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围绕县域合规落地、低空文旅融合、大湾区产业协同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为博罗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宝贵建议。本次活动由博罗县人民政府指导、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旨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引优质企业落地集聚。接下来，博罗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专业机构、龙头企业的对接协作，推动低空加文旅、低空加农业、低空加物流等多元场景落地见效，让低空经济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贡献博罗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黄晓文、蔡宇佳、张军健、薛亚虎报道。
2: 近日，南岳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博罗县域发展调研专题座谈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兼职副主席叶金宝、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企业乡县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全面汇报调研组在博罗县域发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地调研进展，系统梳理阶段性成果，并就下一步深化研究、形成对策建议作出说明。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乡县代表等结合工作实际与基层实践，围绕县域发展、城乡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团由省社科联牵头组建，组织以长江学者为首席专家的精锐专家团队分赴全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深度调研。在博罗期间，暨南大学专家团队深入各镇街道、重点企业、产业园区等地进行调研，内容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先进制造、中医药、食品饮料等多个产业方向，以及镇级工业发展、政府服务配套等多个维度。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凝练成果，形成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博罗乃至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
0: 近日，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城市赛惠州赛区在位于博罗县泰美镇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举行。作为2026年度全国首场赛事，本次活动以专业竞技为载体，串联咖啡文化与产业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咖啡盛会。比赛现场咖啡醇香弥漫，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专注投入，手法娴熟，注水、萃取、展示一气呵成，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稳定的临场发挥。据了解，中国咖啡冲煮大赛是国内标杆性咖啡专业赛事，本次比赛采用指定豆加展演冲煮的赛制，选手使用统一未公开信息的咖啡豆，仅凭专场判断进行冲煮与呈现，全方位考察选手的风味解析能力、冲煮技术与综合表达水平。参赛选手罗建峰：
4: 我是第一次来这一边，来泰美这一边，觉得今年的比赛场地其实非常的舒服，外面的风景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干净。我觉得作为选手，在备赛过程中，在训练过程中，其实练多几句，我们其实会大脑比较缺氧，但是在这里的一个环境下面，我并没有那种感受，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0: 参赛选手郑少秋：
5: 我本身是开咖啡店的，从业已经有14年，也是东莞一所大专院校的教咖啡的老师，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
0: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国家级项目，以入湾出海双轮驱动，打造大湾区规模领先的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基地三期重点打造茶咖饮品产业集群，建设涵盖加工、研发、物流、展销及培训等功能的产业体系，全力构建湾区大茶仓和大湾区咖啡豆分拨中心。承办方代表碳咖啡创始人方耿：
6: 那么我们每年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吸引了大概30位、30-40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其实很希望借助这个比赛，建立咖啡从业人员跟我们爱好者之间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选手之间也可以相互的学习进步，促进我们整个惠州的咖啡行业的发展。
0: 接下来，博罗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的全产业链优势，以赛兴产、以产促成，持续推动茶咖产业急剧发展，完善从种植、仓储到加工、展销、培训、赛事的全链条体系，全力打造大湾区茶咖产业新高地，让一杯醇香咖啡成为博罗高质量发展与湾区融合共建的亮丽名片。全媒体记者向诗婷、范胜瑞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7.3博罗电台。
0: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1: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0: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1: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弯曲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

0: 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1: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0: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3: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9: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银丝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义气。四十

醉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呦呦呦，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

0: 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0: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1: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0: 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利。
2: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3: 即刻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3: 我们来啦。
2: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1: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2: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莲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1: 太完美了！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4: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

0: 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不，我现在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 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麻杯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近日麻杯镇红女广场完成了新一轮的提质升级，实现颜值与功能双提升。这里不仅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热门打卡地，更成为美丽墟镇的亮丽名片和乡村文脉的展示窗口。漫步红女广场新设置的儿童游乐区内，孩子们踩着滑梯攀爬游乐设施尽情玩耍，林荫下老人们三两成群闲话家常，傍晚时分篮球场上年轻人打球挥洒汗水，惬意闲适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地村民的感受。
1: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在这里玩了，以前变化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没那么多小朋友咯，礼拜的时候就很多人咯，一般都是下午啊，还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放礼拜的时候那小孩子放假就很多人咯。
2: 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出来玩，因为店里呢有素颜理发举报比较好，店里小朋友比较多，这个空气比较好一点咯。小朋友天天都要吵着要来玩一下。
0: 除了新增儿童游乐设施、公共卫生间、充电桩等一批便民配套设施外，麻杯镇美丽墟镇客厅也坐落在红女广场内。美丽墟镇客厅建筑面积约85平方米，集历史沿革、规划展示、建设成效、特色展销、阅读交流、检讨驿站等功能于一体，是服务居民的新阵地，协商议事的新平台，生活休闲的新空间。红女广场的新变化是该镇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惠民生、暖民心、增福祉的生动写照。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麻杯镇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定位，全方位深层次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让山水麻杯的美丽画卷愈发清晰，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共享发展红利。接下来麻杯镇将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盘活公共空间资源，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的全部内容。本期我们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麻杯镇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持续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3: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3: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3: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3: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 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

0: 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4: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唇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鬓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

0: 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早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1: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0: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菠萝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1: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菠萝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0: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菠萝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0: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1: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0: 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2: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菠萝，让我们
3: 即刻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菠萝系列广播短剧，
3: 我们来啦。
2: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1: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2: 是啊，真不错，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菠萝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博交融的文化密码。
1: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2: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1: 太幸福了吧！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菠萝过五一。
2: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菠萝过五一。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4: 菠萝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

0: 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唇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五四，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呦呦呦，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1: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1: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0: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1: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5: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6: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7: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5: 给你好听。
6: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呦呦呦，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3: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博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0: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3: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5: 好喽，出发喽。
6: 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7: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万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 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2: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2: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2: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0: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2: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2: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I got a choice， 剩一条路可走，稳坐稳坐起，软面对生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

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鬓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去感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5: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3: 是啊，真不错，
5: 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博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3: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5: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6: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万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 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

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一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哦，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
5: 在这里听懂博罗，
6: 是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4: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7: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4: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7: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4: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7: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4: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7: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4: 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6: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8: 即刻出发。
7: 大家好，我是林子。
9: 大家好，我是乐宝。
7: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8: 我们来了。

0: 起，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油。
1: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0: 对呀，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油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1: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0: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1: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意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2: 嘿、hey, 欢迎你来哦。
3: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4: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以前变化没那么好的时候，就没那么多小朋友咯。礼拜的时候就很多人咯。一般都是下午啊，还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放礼拜的时候，那小孩子放假就很多人咯。
1: 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出来玩，因为店里呢有素颜、理发、举报比较好。店里小朋友比较多，这个空气比较好一点咯。小朋友天天都要吵着要来玩一下。
2: 除了新增儿童游乐设施、公共卫生间、充电桩等一批便民配套设施外，麻陂镇美丽墟镇客厅也坐落在红女广场内。美丽墟镇客厅建筑面积约85平方米，集历史沿革、规划展示、建设成效、特色展销、阅读交流、检讨驿站等功能于一体，是服务居民的新阵地、协商议事的新平台、生活休闲的新空间。红女广场的新变化是该镇以100000万工程为抓手，惠民生、暖民心、增福祉的生动写照。自100000万工程实施以来，麻陂镇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定位，全方位、深层次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让山水麻陂的美丽画卷愈发清晰，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共享发展红利。接下来，麻陂镇将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盘活公共空间资源，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的全部内容。本期我们共同关注越来越好100000万麻陂镇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
3: 人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

0: 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4: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俯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5: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6: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1: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0: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1: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有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0: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1: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0: 我们在博罗等你。
1: 嘿，欢迎你来哦。
2: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3: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唇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去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

0: 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竞速低空新赛道，博罗发布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南越大地写论文，博罗县域发展调研座谈会召开；全国首站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在博罗泰美开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4月28号，博罗县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恒河镇举行。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正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落地双向奔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空中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以及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活动。周耿斌、孙宇强、黄建波等领导共同启动博罗县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活动发布首批23个低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公共服务、文体消费、生产作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同步发布26个技术供给单位清单，可提供研发制造、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基础设施等配套能力。会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孙宇强说，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地处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年来博罗立足区位优势、空域资源和产业基础，主动谋划低空经济。2025年，首条嵌入百千万工程的低空航线从深圳华强北直飞博罗恒河镇。2026年，博罗直升机场通过备案并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云端博罗迈出关键一步。他表示，博罗将继续当好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福田区对接交流，为低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会议现场开展了招商推介，博罗从区位交通、产业基础、文旅资源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呈现了博罗发展低空经济的根基和潜力。当前，博罗正依托3+3产业体系，规划布局多个 B 类通用机场，大力推进云端博罗项目，已批复设立10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成罗浮山旅游文化广场、恒河郭前村、恒河大部围3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同时，博罗深入实施博�罗云眼工程，建成19个无人机机库与起降点，为低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会上，四川卧飞长空、深圳高度创新等企业代表分享行业趋势、企业发展思路，邮储银行与广州理工学院分别介绍了金融助力与人才培育方案。现场还举行了以县域低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围绕县域合规落地、低空文旅融合、大湾区产业协同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为博罗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宝贵建议。本次活动由博罗县人民政府指导，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旨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引优质企业落地集聚。接下来，博罗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专业机构、龙头企业的对接协作，推动低空加文旅、低空加农业、低空加物流等多元场景落地见效，让低空经济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贡献博罗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黄晓文、蔡宇佳、张军健、薛亚虎报道。
1: 近日，南越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博罗县域发展调研专题座谈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兼职副主席叶金宝、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企业乡县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全面汇报调研组在博罗县域发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地

0: 调研进展，系统梳理阶段性成果，并就下一步深化研究形成对策建议作出说明。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乡贤代表等结合工作实际与基层实践，围绕县域发展、城乡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团由省社科联牵头组建，组织以长江学者为首席专家的精锐专家团队，分赴全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深度调研。在博罗期间，暨南大学专家团队深入各镇街道、重点企业、产业园区等地进行调研，内容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先进制造、中医药、食品饮料等多个产业方向，以及镇级工业发展、政府服务配套等多个维度。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凝练成果，形成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博罗乃至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
1: 近日，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城市赛惠州赛区在位于博罗县太美镇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举行。作为2026年度全国首场赛事，本次活动以专业竞技为载体，串联咖啡文化与产业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咖啡盛会。比赛现场咖啡醇香弥漫，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专注投入，手法娴熟，注水、萃取、展示一气呵成，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稳定的临场发挥。据了解，中国咖啡冲煮大赛是国内标杆性咖啡专业赛事，本次比赛采用指定豆加展演冲煮的赛制，选手使用统一未公开信息的咖啡豆，仅凭专场判断进行冲煮与呈现，全方位考察选手的风味解析能力、冲煮技术与综合表达水平。参赛选手罗建峰：
2: 我是第一次来这一边，来太美这一边，觉得今年的比赛场地其实非常的舒服，外面的风景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干净。我觉得作为选手，在备赛过程中，在训练过程中，其实练多几句，我们其实会大脑比较缺氧，但是在这里的一个环境下面，我并没有那种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参赛选手郑少秋：
3: 我本身是开咖啡店的，从业已经有14年，也是东莞一所大专院校的教咖啡的老师，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
1: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国家级项目，以入湾出海双轮驱动，打造大湾区规模领先的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基地3期重点打造茶咖饮品产业集群，建设涵盖加工、研发、物流、展销及培训等功能的产业体系，全力构建湾区大茶仓和大湾区咖啡豆分拨中心。承办方代表、碳咖啡创始人方耿：
4: 那么我们每年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吸引了大概30位、30-40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其实很希望借助这个比赛，建立咖啡从业人员跟我们爱好者之间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选手之间也可以相互的学习进步，促进我们整个惠州的咖啡行业的发展。
1: 接下来，博罗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的全产业链优势，以赛兴产、以产促成，持续推动茶咖产业急剧发展，完善从种植、仓储到加工、展销、培训、赛事的全链条体系，全力打造大湾区茶咖产业新高地，让一杯醇香咖啡成为博罗高质量发展与湾区融合共建的亮丽名片。全媒体记者向诗婷、范胜瑞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聆听博罗，
6: 乐享生活。
5: 博罗1073，
6: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7: 博罗1073，
8: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9: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

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唇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5: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3: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礼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3: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3: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6: 五一福博邀你行。
7: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 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8: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9: 我是亮亮，早上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10: 主持人严江。
7: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9: 我是荔枝，
11: 我是小雪，
12: 大家好，我是小欢，
13: 你好，我是林乐。
8: 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唇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鬓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五四，趁热去爱去闯。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去感受。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

0: 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0: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1: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儿，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
2: 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

0: 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0: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6: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7: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

0: 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那个级，对吧？考取公共汽车，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
9: 不止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不止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9: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

0: 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

0: 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

0: 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3: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2: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3: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4: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2: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4: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2: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4: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2: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4: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

0: 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0: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4: 严厉打击私徒烂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

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亲亲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五四，趁热去爱去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我们总在人生的路上不停地探寻，想成为更从容、更通透、更有力量的人，而阅读就是这场探寻中最温柔也最有效的路径。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

0: 林晓同盟园的三位小朋友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带来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他们。
1: 大家好，我叫朱乐琪，今年六岁，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2: 大家好，我叫罗元明，今年六岁，我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3: 大家好，我叫黄博耀，今年六岁了，我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0: 欢迎朱乐琪、罗元明、黄博耀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三位小朋友为我们朗读的大学节选。
1: 大学节选，大学，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在其明，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知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行正，行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自以庶人，以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五四，趁热去爱去闯。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亲亲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五四，趁热去爱去闯。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鬓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

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五四，趁热去爱去闯。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1: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0: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好喽，出发喽。
3: 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1: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儿，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
2: 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1: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悟。

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Yes, 他又 call me， 我们的措辞用句甚至都没有再见来结尾。我的心被绑在铁轨，这才能得教训，那就当给爱情交过的学费。That's the pain, now I enjoy that。接受这结果我有多为难，以前我和你一起表现得有多积极，看现在的我你就明白我有多悲观。This cold summer 比冬天更加的冷，我是被剩下的人，被困在孤岛上经历春秋冬夏的等，缠着我双脚是被你上了毒药的疼。 Yeah, I feel hurt， 都听到阿舍唱 I should let it burn， 我放把火把整座岛给烧掉，然后尽情地抛下决定，今晚 forget you girl。

0: 晚上十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1: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0: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1: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0: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1: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0: 谢，谢谢。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2: 我们来啦。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去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

0: 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1: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五月四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 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

0: 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5: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

0: 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5: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7: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6: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8: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6: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0: 山非常的新绿，然后水也非常

0: 它的清澈，这边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5: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0: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9: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
13: 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4: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8: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

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兴。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

0: 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子亮，里子实，长宁镇普伐村激活内生动力，麻威中心小学学习红女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及以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自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博罗县长宁镇普伐村正发生着从面子到里子的深刻变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培育龙头企业等举措，2025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近100万元。2026年初，该村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宁镇普伐村。普伐村最亮眼的名片当属客家坡景区，游客在此可参观客家建筑，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品上一口清甜爽滑的豆腐花，细品舌尖的惬意。客家坡景区是普伐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该村聚焦客家坡金字招牌，构建一加 N 农业特色产业体系。客家坡景区是由罗浮山润兴食品有限公司打造，该公司走出了一条旅游加工业加文化的新路子。工厂变景区，游客可观看豆腐花生产全过程，品尝美食，购买特产，实现了以旅促销，以销代产。客家坡景区运营部经理张丽珍：
2: 做了在这边之后呢，我们的工厂就扩大了，周边的村民有更好的就业的一个地方。司机的话就有几个是我们本地普伐村民，然后呢我们

0: 在景区这边设的一个手信店，里面五个人就有三个人就是普法的一个村民来了。
1: 依托罗富山资源禀赋，普法村已培育六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润新食品、罗富硅鲜生物科技分别获评市县农业龙头企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村庄要发展，盘活闲置土地是关键。普法村全面摸排全域闲置资源，统筹整合撂荒地200多亩，引进社会资本，连片种植沉香，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之道。沉香基地负责人李小燕：
2: 主要是看中普法这个地理条件，然后个村民的一个民风民气比较好。
1: 未来该基地还将融入文创、餐饮等多元业态，通过村企股份合作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并提供约20个就业岗位，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的双增收。此外，普法村还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持续发力，全村建有5个篮球场，罗浮大道普法段完成了整体立面改造，各主要村道实现道路硬底化，村内还建有一条长约800米的双向水景观绿道。村民朱永康：
3: 我们村礼堂前面呢新增了一个篮球场，还有老人那个活动的中心，还有一些小孩的那个锻炼的那个设施啊，各方面都做得挺好。因为这几年呢，我们田地啊都已经租出去了，这是一部分的收入，加上在家门口上班呢也挺方便，也可以照顾家庭。
1: 村民黄贤军：
4: 我们那里也有几家美丽庭院，大家号召起来搞成居房间嘛，就把家里收拾出来的搞点特色啊，这样子做了几间那个小庭院哦，幸福感非常的好。
1: 从盘活闲置土地到培育龙头企业，从完善基础设施到擦亮客家婆品牌，普法村用清晰的乡村运营逻辑撬动了整村的高质量发展。长宁镇普法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卫雄：
5: 今天的计划好，我就打造两条路，我们想做个停车场啊，充电站，站到我们村集体经济，同时也方便群众，欢迎企业游客到普法来。
1: 全媒体记者于昭玲、黄佩纯报道。近日，麻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与镇中心小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组织二年级近300名师生走进红女广场，开展践行红女精神、传承使命由我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把思政课堂搬进红女实景，让学习更生动、更入心。当天，学生们沿着红女精神文化长廊参观，在小小讲解员的讲述下，直观了解红女水库的建造背景与时代意义。本次活动设置红色研学、趣味闯关、集体宣誓三个环节，让同学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传承精神。学生邓芷柔：
6: 我们今天是过来当小小的讲解员，讲解了是我们麻北的风土人情、红女精神，学到了红女精神中的听党话、敢担当、勇奋斗的不屈精神。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麻北镇深化红色文化传承、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缩影，通过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勇担青春使命。麻北镇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李碧通：
7: 让学生了解我们麻北的名人的历史事迹和我们麻北红女水库的建设背景，让学生感受到了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的这种精神。
1: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招聘年龄条件，将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含以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和岗位需要，对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退役军人、符合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的急需紧缺人才，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特别荒唐，总让我们之间变得迷茫。抱歉了，我之前那些的过错，其实我早就对你痴狂。当我问起你内心的距离，你的回答开始僵硬。对你我从不着急，从不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